0: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6: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7: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我是甜甜，今天2个小时的时间陪伴着各位朋友。节目的开场歌分享到的是蔡健雅的《无底洞》。蔡健雅是一个十分理性的女子，《无底洞》这首歌收录在专辑《陌生人》当中，这是黄韵仁为蔡健雅量身定制的。虽然说是一首伤感的情歌，但是蔡健雅诠释起来却充满力量。那个时候她觉得爱就像无底洞，用了那么多时间和心血都填不满。如今这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已经远去，但是记忆谁也不能将它磨灭。分享到这首歌《无底洞》。

浪漫的事、求婚这些歌让赵咏华的歌唱事业达到了最高峰。最浪漫的是这首歌唱着简单的小幸福，也的确让赵咏华因为这首歌红了起来。而在背后支持他的曲作者林正帆也是他当时的浪漫，因为音乐相爱，这样的爱情总是充满甜蜜和惊喜。

彭佳慧和陈国华就如同林忆莲和李宗盛，一个写一个唱，令人羡慕。陈国华曾在彭佳慧1999年演唱会上弹琴伴唱，走在红毯那一天，彭佳慧穿着婚纱唱着这首歌《幸福又甜蜜》，分享到这首歌

0: 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说到许美静，除了感叹她动人的歌声之外，当然离不开他的黄金搭档陈嘉明，他们也有一段感情纠葛。1994年，19岁的许美静在新加坡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陈嘉明在其中创作了《明知道》《只是这人生》等多首歌曲。初试提升的许美静便得到了李宗盛的赏识，他力邀许美静加盟滚石唱片公司，他却断然拒绝了李宗盛的邀请，并公开表示自己只想和陈嘉明合作。后来许美静也是为感情所困，郁郁寡欢，2000年在上华发行了最后一张专辑《静电》之后，毫无征兆地宣布退出歌坛，也没有给外界任何的解释。许美静《明知道》

Bill 是香港乐坛的传奇，从出道到现在已经唱了很多年。他在巅峰时期的专辑销量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歌神张学友也是四大天王当中公认最会唱歌的，经典歌曲无数，他来看我的演唱会就是其中之一。17岁、25岁、33岁、40岁，女人一生最美的时光，这些时光映射的片段经由张学友的吟唱缓缓到来。他是同一个他，或者说是不同的他，当然这些并不重要。静静地听着这首歌，来分享到这首歌曲，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This is the Heartbreak Hotel. This is the Heartbreak Hotel.

0: 蜜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蜜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3: 刘若英可以说是张艾嘉、陈升的首席女弟子，她的身上综合着张艾嘉的才情和陈升的洒脱从容，美得不华丽，清新淡雅，但是散发着让人感受到很舒服的气息。其中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很爱很爱你》很适合刘若英声线的一首歌，沿用了原唱玉成千春诚恳朴实的唱法，并加入自己的情感，表达得更加深情，这也是向经典致敬，同时呢，也是对过去几年陈升的感恩。

齐秦夜夜夜夜这首歌是齐秦的原唱，但是先后被林志炫、梁静茹、黄小琥等很多的歌手翻唱过，也算是被广为传唱的一首歌。作词作曲人熊天平很早就接触音乐并开始音乐创作，长久以来储存了大量的作品。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建议熊天平带着作品去唱片公司试一试，于是熊天平来到了上华唱片公司。一首火柴天堂引起了上华唱片公司老板的兴趣，接着熊天平又将未填好词的夜夜夜夜哼唱出来，并在两个小时之内填好了歌词。一首夜夜夜夜让天华公司的老板立刻拿出合同要和熊天平签约，但那个时候的熊天平因为早在音乐道路上受挫而灰心，因此并未立刻签约，而是回到了故乡。这个时候也是因为一位好朋友的相劝，终于打消了熊天平的顾虑，直到1996年底熊天平签约上华唱片公司，成为

0: 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0: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0: 好歌一直在线。
1: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长发黑衣墨镜酷酷的身影，抱着一把吉他，他在台上纵情歌唱，长发飘逸，音乐穿透灵魂，这似乎是大多数人对伍佰的印象。在偶像主流的音乐时代，伍佰在嘶吼和汗水的背后，将热情柔和在音乐当中，散发着他的光芒。时间是最好的丈量，他是摇滚教父，是摇滚乐的代表，作品有很多。伍佰曾经读完村上春树写的小说《挪威的森林》之后，感觉太喜欢了，于是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歌，但是一时呢又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就直接用了书籍的名字。接下来的时间，伍佰《挪威的森林》。

带给听者最多的感动和温暖，其实来自于他独成一派的末世情歌，歌中有些冷漠，但是却是无数人失恋的疗愈剂，字字句句扣入人心，像是无声的安慰。电台情歌收录在1997年莫文蔚发行的专辑《To Be 做自己》当中，这是莫文蔚首张国语大碟，堪称莫文蔚演艺生涯里程碑。而这首电台情歌让她彻底从歌坛票房毒药当中走出来，奠定自己的歌唱风格，当然也引发了莫文蔚情歌点唱的热潮，树立了莫文蔚情歌的风格，在声音的飘忽流离当中表现情绪的闪躲。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阿杜他一定很爱你这首经典歌想必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男才女貌》的主题曲，林心如和陆毅主演。阿杜刚出道的时候就以一首他一定很爱你一夜爆红，沙哑的声线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但就在其大红大紫之际也突然沉寂，分享到这首歌。

光阴的故事，一首经典老歌被评为100首必听经典老歌之一。光阴的故事呢，是由罗大佑填词谱曲，原唱是张艾嘉，最早收录在专辑《童年》当中。罗大佑用他深情的嗓音唱红了这首歌，这首歌也成为经典的校园民谣。

光良亲自词曲的《童话》有一种莫名的哀伤，淡淡的忧郁。人们常常羡慕孩子的单纯，却忘了自己已经被生活有时候会压得喘不过气来，忘记了当时的纯真和心愿。通过这首歌，光良说可以感觉到，只要抱着信念不放弃，梦想也会实现。每个童话都会有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自己童话的主人。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李宗盛的《凡人歌》是1991年叶童、刘宗仁、李立群主演的台湾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他在歌曲当中唱着自己，也唱着别人。他的歌词包含着那么多的人生元素，怎会在某句歌词当中找到

任贤齐心太软这首歌以一个劝解者作为主要视角，呈现出一位痴情者为爱毫无保留的付出，当然也夹杂着一些爱情的小哲理。这首歌不仅歌词通俗易懂，而且旋律也非常的流畅自然，尤其心太软生动贴切的形象更助长了歌曲的流行势头。这首歌在1997年传遍了大江南北，它的旋律很简单，唱的也只是很常见的一种鸡肋的爱情心态。分享到这首歌。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明代秀才有哪些生财之道吗？明代秀才挣钱谋生的门路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是租用学田，所谓学田就是朝廷拨给或民间捐赠的用于各学校补充办学经费的田地。由于学田的租额通常低于民田，有些生员冒着违规的风险租用学田，多少能解决一点养家糊口的困难。第二是入官学做教师，官学老师最初主要从国子监的荐生里选，但明朝的抚州县学教官不仅地位低，而且升迁很难。第三是自己开馆授徒，明代学馆按讲授内容或受教育者年龄不同，分为蒙馆和经馆两种。简单来说，蒙馆主要负责启蒙教育，老师年收入大概在10至20两白银，经馆则是以科举为目标讲授知识，老师年收入大概在30到50两白银，如果是举人出身，年收入可能会超过100两银子。第四是做幕僚，即成为一府主管私人聘请的智囊。幕僚作为地方大员的座上宾，接触人物和眼界都非一个学馆老师可比，经济收入自然也更高一些。由于古代读书人往往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既然无法科举入仕，通过做幕僚实现参政，自然也是很多秀才乐意选择的谋生之路。最后一个生存门路就是以文赚钱，就是读书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谋取生计。这种现象到明代中后期已经很普遍，由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的商贾戏民出于尚文心理，对于授序、授诗、祭文、幕表等需求随之增加，客观上也为以卖文为生的读书人增添了收入门路。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辛晓琪出道的时候，公司给她的定位很明确，我是女人，不是女孩，我独立，我还受过伤害。作为都市成熟女性的代表，特定的独立不俗的声线，加上李宗盛登峰造极的词作，让辛晓琪在国语歌坛其实走得很顺畅。从难忘袜子的味道到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一直都在延续这样的套路，只是后来走这个路子的人太多了，放眼华语歌坛全是知性女生，也导致市场的饱和。分享到这首歌，辛晓琪味道。

军属于那种比较典型的酒廊歌手线路，基本上演唱技巧也延续台湾早期流行歌曲的哭腔，跟随着台湾本土琼瑶剧以及一些相关电视剧一起沉沉浮浮，流传的曲目很多，大多是苦行路线的歌，这种歌由李翊君演唱再合适不过。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
1: 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
0: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
1: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
0: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1: 经核查属实，
0: 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1: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0: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在曾经的一段时间里面，张学友在他的专辑里总是习惯于有半张半张的一个区隔。半张专辑呢，你可以听到过去的张学友，另外半张专辑你会听到一些全新的尝试。那么刚才这首歌二分之一的幸福，这是月秋月半弯当中的你可以听到这首歌呢，它跟放弃你基本上都是在那张专辑里面比较保守比较常规，让你可以听到一个熟悉的张学友。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

0: 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莫妮卡在发行她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只有15岁，所以那个时候她做巡回演唱会都还需要有监护人甚至还有家庭教师的陪同。不过她成年那一年呢，发了她第二张专辑，这一张专辑直接拿了格莱美。刚才帮你挑的就是莫妮卡 Daddy's Good Girl。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日不暇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事物繁重，时间不够用。暇是空闲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

中的高祖本纪，书中记载，公元前的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即皇帝位，建立汉朝，史称汉高祖。刘邦刚做皇帝的时候，朝廷直接统治的领土不过15个郡，其余的土地都封给有功的诸侯王，几乎恢复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但是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不能换得这些人攻打项羽，不能换得这些人对汉皇帝名义上的承认，也就不能换得统一与和平。为了求得一个安全的环境，必须建立各种规章制度。秦朝的各种规章制度都已经废除，新的还没有建立。为此，刘邦命丞相萧何制定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使举国上下都有法可循。萧何从县吏一直当到大臣，对民情比较熟悉。早在起义军进入秦都咸阳的时候，他就收取秦朝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等情况。等他奉命后，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参照秦朝的制度，制定出了九章律。军事方面也得有个法令。韩信是位卓越的军事家，在帮助刘邦打败项羽的战争中立了大功，刘邦让他制定军法。大臣张苍是有名的历算家，刘邦叫他制定了有关历数、度、量、衡等的规章制度。他还命博士官叔孙通制定礼仪制度，使君臣之间有了规定的礼节，大家都能遵照执行。刘邦年轻时没有读过多少书，当了皇帝也没有读书的习惯。太中大夫陆贾喜欢读书写文章，还常常在刘邦面前谈论经书。刘邦每天处理朝政已经非常的繁忙，时间不够用，听多了就感到厌烦。有一次他骂陆贾道：我是骑在马上取得天下的，管诗书什么事？陆贾又耐心地说：陛下是骑在马上取得天下的，可是能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吗？自古以来的圣君贤王都要研究治理天下的办法，文武不能偏废，国家才能巩固。刘邦觉得陆贾说的话有理，便说：好吧，你既然知书达理，就把秦朝为什么灭亡、我为什么取得天下，以及从古至今朝廷兴亡成败的大事都写出来给我看看。不久，陆贾写出了12篇文章，刘邦看后觉得很有启发，就把这些文章编写一部书，起名为《新语》。刘邦还立下誓约，并叫人将分封功臣的文书用圆朱砂书写，铸成铁卷，把它放在金属做成的盒子和石室中，然后藏在宗庙里，以便永久的保存。就这样，刘邦虽然每天忙得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但离他所要达到的规模还是远得很。

刚刚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克群他出道呢是因为参加 MTV 台举办的新生斗阵赛这样的一个歌唱比赛，那么姚谦在这个比赛当中发现他，就把他签到维基音乐了。你看那个时候呢，他的标志是他清亮的嗓音，还会唱一些像刚才一直没发现这一类的民谣风。继续帮他挑这吕昕《心动的时刻》。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蔡依林她专辑除了她的歌曲本身之外，她的 MV 当中的舞蹈也每次都在不断刷新着难度。那到了这一张特务 J 之后呢，我觉得已经非常难了，对不对？但之后呢，其实还有越来越多的挑战。继续帮你挑到的这是 Special 这个组合 Super Style。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5: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开听六十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有些歌比较好驾驭，谁都可以唱出自己的味道，但是有些歌谁都不行，但依然还是有人要唱。比如说周杰伦帮很多歌手写出来的歌，那刚才这首呢是他帮梁咏琪写的《给自己的情歌》。在一开始的时候，梁咏琪也不能很好的把它驾驭，情不自禁就会去模仿周杰伦的唱腔，但是之后呢一定是在努力的提醒自己，才摆脱了他的影子。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明代秀才有哪些生财之道吗？明代秀才挣钱谋生的门路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是租用学田，所谓学田就是朝廷拨给或民间捐赠的，用于各学校补充办学经费的田地。由于学田的租额通常低于民田，有些生员冒着违规的风险租用学田，多少能解决一点养家糊口的困难。第二是入官学做教师，官学老师最初主要从国子监的荐生里选，但明朝的抚州县学教官不仅地位低，而且升迁很难。第三是自己开馆授徒，明代学馆按讲授内容或受教育者年龄不同，分为蒙馆和经馆两种。简单来说，蒙馆主要负责启蒙教育，老师年收入大概在10至20两白银；经馆则是以科举为目标讲授知识，老师年收入大概在30到50两白银。如果是举人出身，年收入可能会超过100两银子。第四是做幕僚，即成为一府主管私人聘请的智囊。幕僚作为地方大员的座上宾，接触人物和眼界都非一个学馆老师可比，经济收入自然也更高一些。由于古代读书人往往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既然无法科举入仕，通过做幕僚实现参政，自然也是很多秀才乐意选择的谋生之路。最后一个生存门路就是以文赚钱，就是读书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谋取生计。这种现象到明代中后期已经很普遍，由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的商贾戏民出于尚文心理，对于授序、授诗、祭文、幕表等需求随之增加，客观上也为以卖文为生的读书人增添了收入门路。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那些充满治愈的歌曲，一定会让你回到那些年听磁带的日子。当我们失落颓废的时候，不如换一个方向，你会发现辽阔的大海，宽阔的天空永远都没有消失。世界那么大，总有一束光为你点亮。

喜欢你或许是偶然，但爱上你却是必然。今后有我，你不会再孤单。只要你愿意，我随时在你身后。来听到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曾经的爱恨最终都会随风而去，如果心有郁结，倒不如见如不见，等到想通了再回首，或许还能重拾旧情。来听到庄心妍的《两个人的回忆一个人过》。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3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130。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徐佳莹的《Love》，记得第一次看到徐佳莹唱这首歌，歌曲当中所蕴含的率性和追求自我，让一向都是安静唱歌的徐佳莹也忍不住摇摆起来。

马良的《往后余生》是一首质朴感人的民谣，获得了2018年度网易云音乐年度原创盛典十大原创歌曲。《百年孤独》里面有一句话：有一天我忽然意识到，我自己是我一生当中最后一个死去的人。生而为人，穷尽一生，纵将面对孤独，从前觉得悲观，认为一生好长，但是遇见你之后，感叹一生太短。纵然如此，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携手走过。

贝的青春是由薛之谦一人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歌曲以自我对话的形式展开，回首青春，追忆初心。薛之谦动情且充满张力的声音，配上温暖又有力量充盈的歌词，引人共鸣，触及人心，唱出了每个追梦者的心路历程，一路的跌跌撞撞，一路的辛酸孤寂，我们在坚持与放弃中不断挣扎，想要寻找真正的自我，寻找丢失的青春。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日不暇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事物繁重，时间不够用。暇是空闲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中的《高祖本纪》。书中记载，公元前的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即皇帝位，建立汉朝，史称汉高祖。刘邦刚做皇帝的时候，朝廷直接统治的领土不过15个郡，其余的土地都封给有功的诸侯王，几乎恢复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但是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不能换得这些人攻打项羽，不能换得这些人对汉皇帝名义上的承认，也就不能换得统一与和平。为了求得一个安全的环境，必须建立各种规章制度。秦朝的各种规章制度都已经废除，新的还没有建立。为此，刘邦命丞相萧何制定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使举国上下都有法可循。萧何从县令一直当到大臣，对民情比较熟悉。早在起义军进入秦都咸阳的时候，他就收取秦朝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等情况。等他奉命后，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参照秦朝的制度，制定出了9章律。军事方面也得有个法令。韩信是位卓越的军事家，在帮助刘邦打败项羽的战争中立了大功，刘邦让他制定军法。大臣张苍是有名的历算家，刘邦叫他制定了有关历数、度、量、衡等的规章制度。他还命博士官叔孙通制定礼仪制度，使君臣之间有了规定的礼节，大家都能遵照执行。刘邦年轻时没有读过多少书，当了皇帝也没有读书的习惯。太中大夫陆贾喜欢读书写文章，还常常在刘邦面前谈论经书。刘邦每天处理朝政已经非常的繁忙，时间不够用，听多了就感到厌烦。有一次他骂陆贾道：我是骑在马上取得天下的，管诗书什么事？陆贾又耐心地说：陛下是骑在马上取得天下的，可是能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吗？自古以来的圣君贤王都要研究治理天下的办法，文武不能偏废，国家才能巩固。刘邦觉得陆贾说的话有理，便说：好吧，你既然知书达理，就把秦朝为什么灭亡，我为什么取得天下，以及从古至今朝廷

兵王成败的大事都写出来给我看看。不久，骆甲写出了12篇文章，刘邦看后觉得很有启发，就把这些文章编写一部书，起名为《新语》。刘邦还立下誓约，并叫人将分封功臣的文书用圆朱砂书写，铸成铁卷，把它放在金属做成的盒子和石室中，然后藏在宗庙里，以便永久的保存。就这样，刘邦虽然每天忙得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但离他所要达到的规模还是远得很。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来自马来西亚的梁静茹，从1997年被李宗盛发掘，发行了首张专辑《一夜长大》之后，在两年后凭借《勇气》一炮而红，之后又接连唱响了数首传唱率极高的梁氏情歌。2010年，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 KTV 金曲的情歌天后，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并在2014年诞下爱子。当初将少女心事唱得入木三分的女生。

摇滚乐或者是独立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和流行音乐几乎是同步的，但是长久以来呢，都处于小众文化范围。实际上呢，摇滚乐或者是独立音乐，无论在音乐的品质、歌词的水准，还是艺术的含金量，都远在流行音乐之上的。只要时机合适，当真正高水准的独立音乐通过大众平台来走进人们的视野，人们就会惊喜地发现，原来在一片口水歌当中，竟然还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声音。比如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来自布衣乐队的《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更好的独立音乐或者是曾经的小众音乐也慢慢的走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都离不开独立音乐人的努力以及对独立音乐的执着，也离不开诸如摩登天空这样致力于独立音乐发展的公司，加上摩登、草莓、迷笛、森林等音乐节的迅速发展呢，也使独立音乐的影响力在日渐增大。原本对摇滚乐、独立音乐不是很了解的朋友，也成为了这些音乐的忠实粉丝。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白噪音乐队，《一饮而尽》。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有一些经典歌曲，再听起来，你依然会跟着他们的旋律一起来哼唱。而这些经典歌曲现在再听起来，依然是百听不厌。优秀的歌曲不用害怕会泯灭，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人将经典永久传唱下去。这是来自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在朋友

不要赌天意，因为赌不起；不要猜人心，因为猜不透。虽然说许多事情是上天早有安排，但事在人为，很多事情并不是天意在帮你决定的。譬如说，缘分安排了你遇见某人，你喜欢他，如果你在等待天意把你们撮合在一起，什么事都不做，那最后肯定是不如人意的结局。有些事可以相信天意，但不要去赌天意，该努力的还是要认真的努力。有时生活真的没有很复杂，快乐也没有那么难，可关键的时候你总是把精力放在了错误的事情上，最后把自己搞得异常的难受。人生最好的事情就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即便拥有的不多，也能够很开心的活着。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靠近。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以前很单纯，总觉得故事结束，要么都是悲伤，要么都是欢喜，怎么会有人欢喜有人哭呢？长大之后才会渐渐的深有体会， Happy Ending 未必都会有人笑，而 Bad Ending 也未必都会有人哭。

这首麦浚龙的《寂寞就如是谢安琪其实寂寞》的对应曲，依旧是由林夕担当填词。在之前两人完美合作了一张专辑之后，这次两人的隔空相遇也擦出火花。

路过人间是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是由释仁成作词，张简君伟作曲。郁可唯用歌声描绘出人生际遇的各种情绪，体悟生活当中的每一场相聚与别离，为处在片刻纠结与挫折中的你我提供另一种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的视角。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你会发现越听越经典的歌单都会有一个小细节，相邻的两位歌手一定有合作或者是交集。80、90年代家喻户晓的歌手李宗盛、周华健、张信哲，他们的歌都成为了经典，一代代流传，歌词曲调总是能够戳中内心，至今很多人依然会经常翻出来听，总有一种回到20年前的感觉。

李小培的一首《心动》作为电影《心动》的插曲发行在1999年。影片当中，被拆散的喜君与小柔在离开彼此之后，身边来来去去了很多人，心中却一直都记挂着彼此。而再次相遇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依旧，但是小柔身边已经有男朋友，浩君也已为人夫。这大概是造化弄人之处，也是成长的代价。有些人一旦错过，就再也无法回头。说来，脱离一段感情最大的敌人应该是自己。谁不想拿得起放得下，只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2: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1: 你要的经典，
2: 你要的流行，
1: 就在 FM 105.6，
2: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什么是开心？不去想烦恼的事，不去见讨厌的人。

心里真正爱着一个人，是无时无刻不在爱着的。不管过去多少年，经过多少事，心里的那份悸动一直都会在。来听到张学友《旧情绵绵》。

真正的爱情不是你爱我我爱你，而是历经千帆我们依然不离不弃，我懂你你也明白我，就是最好的命中注定。孙露，一定要爱你。

0: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明代秀才有哪些生财之道吗？明代秀才挣钱谋生的门路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是租用学田，所谓学田就是朝廷拨给或民间捐赠的用于各学校补充办学经费的田地。由于学田的租额通常低于民田，有些生员冒着违规的风险租用学田，多少能解决一点养家糊口的困难。第二是入官学做教师，官学老师最初主要从国子监的荐生里选，但明朝的抚州县学教官不仅地位低，而且升迁很难。第三是自己开馆授徒，明代学馆按讲授内容或受教育者年龄不同，分为蒙馆和经馆两种。简单来说，蒙馆主要负责启蒙教育，老师年收入大概在10至20两白银，经馆则是以科举为目标讲授知识，老师年收入大概在30到50两白银，如果是举人出身，年收入可能会超过100两银子。第四是做幕僚，即成为一府主管私人聘请的智囊。幕僚作为地方大员的座上宾，接触人物和眼界都非一个学馆老师可比，经济收入自然也更高一些。由于古代读书人往往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既然无法科举入仕，通过做幕僚实现参政，自然也是很多秀才乐意选择的谋生之路。最后一个生存门路就是以文赚钱，就是读书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谋取生计。这种现象到明代中后期已经很普遍，由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的商贾细民出于尚文心理，对于授序、授诗、祭文、幕表等需求随之增加，客观上也为以卖文为生的读书人增添了收入门路。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好听。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我们的生活呢，时常面临着无解的问题，而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歌词当中有写到，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迪士尼自从宣布把动画电影真人化的计划后，不少影迷都密切期待新作品的推出。真人版的电影《小飞象》的中文版主题曲由郑云龙演唱，名为《亲爱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到郑云龙所演唱的《亲爱的》。

什么这首歌讲述还没从情伤中反应过来的人无法适应被抽空的生活。从一开始的钢琴声就进入了失落的氛围中，爱情总让我们太依赖对方，而当他离开又让我们怅然若失。这首 Aline 演唱的《拿走了什么》是李荣浩的作品，和你一起分享。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天衣无缝，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天仙做的衣服没有拼接的缝隙，比喻事物周密完美，没有任何的破绽、缺点，不留任何的痕迹。缝是指缝隙。这则成语来源于《前蜀》这本书。书中说，唐朝时有个御史名叫郭汉，这个人善于观察分析问题，许多官员贪赃枉法的行为都败露在他的手中。盛夏的一个晚上，天气闷热，郭汉在屋子里实在睡不着了，便搬了竹床到院子里去睡。仰面躺在竹床上，他看着皎洁的月光，辨别着满天的星斗，倒也趣味盎然。突然他发现天空中有一个女子由远及近飘然而下。郭汉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用手揉了一揉，想把眼睛睁得更大些，看得更清楚一点。确实是一个女子，穿着五彩的衣裙，散发着淡淡的香味，落在了郭汉的跟前。郭汉看着那女子，不仅想起了每年7月初7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脱口而出：你是天上的织女吧？美丽的织女回答说：我是天上的织女。郭汉目不转睛地看着美丽的织女打量着那随风飘飞的衣裙，突然他发现织女的衣服没有缝纫的针脚，感到很奇怪，他就问：你的衣裙怎么是不用线缝的呢？织女说：我是天上的神仙，神仙穿的都是天衣，天衣本来就不是用针线缝合的，所以就不会有缝的痕迹了。织女说完，轻盈地飘离地面，升向空中。郭汉看着织女，嘴里喃喃地说：哦，原来天衣是没有缝的。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0: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这些身边的消防隐患，你忍了多久？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
2: 6月18日8时正式上线。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保安等及广大市民、其他来衡人员都能成为吹哨人。
1: 大家可通过扫码登录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申请奖励。
2: 拍下举报一般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经核查属实，奖励20到50元。
1: 严重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
2: 经核查属实，
1: 奖励200到500元。举报超简单，进入衡阳市消防安全吹哨人微信小程序，拍照上传，实名举报，信息严格保密。
2: 你的一声哨响，可能阻断一场火患，挽救一个家庭。
1: 欢迎成为衡阳消防安全吹哨人，众志成城，守护平安衡阳。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

刚才我们听到的来自 George Michael Jesus to a Child。迈向个人演艺之路的 George Michael 不但以他越来越成熟的创作能力赢得了之前视他的作品为靡靡之音的乐评另眼相看，更继续保持了他在流行音乐市场上的人气指数，并且从首张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专辑 Face 开始， George Michael 就有相当惊人的表现。专辑不但产生四首冠军曲目，本身也雄霸了专辑榜榜首长达12周之久，更荣获了1988年度格莱美奖所颁予的年度最佳专辑最大奖项肯定。 George Michael 如今已俨然成为了全英国最具代表性创作歌手的超级巨星。下面这首歌 George Michael Like Her Done Easy。

作为一位歌手、词曲作家和制作人 George Michael 在其音乐艺术生涯当中推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那他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呢，共销售了1亿张唱片，并拥有4张白金唱片、10支榜首歌曲、2次格莱美大奖、1次 MTV 大奖的记录。能够成功的从青少年偶像转型成最富实力的创作歌手，在流行乐坛上吸如凤毛麟角。OK， 继续来听歌，来自 George Michael，Roxanne。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倾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言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每天一位好歌手。今天我们来推荐到的是 Grayson Chance， 这是一位出生于1997年8月16日的美国小鲜肉，他是美国的一名童星歌手。那 Grayson 自8岁起呢开始学习钢琴，并且有3年正规的钢琴课堂训练，但他在成名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正规声乐训练。 Grayson 的音乐深受 Lady Gaga 以及 Christine Aguilera 影响。先来听第一首歌来认识一下他，来自 Grayson Chance Hit and Run。

Bad Romance 一夜爆红，当年他只有13岁。多年过去了，昔日的小正太现在瘦了不少，也越长越帅，成了活脱脱的可口小鲜肉一枚。在16年19岁的小帅哥 Grayson Chance 发行了单曲 Back On Me Well， 你能从歌曲当中明显感觉到他在变声了，嘶哑的声音也别有一番味道，来自 Grayson Chance Back On The Wall。

当时第一次听到他的歌的时候呢，就觉得无意中可能又找到了另一个 Justin Bieber 之外又在冉冉升起的星星。那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没有那么火，但是不知不觉已经晋升成男神了。虽然不算高产，但是首首歌都好听。下一首歌 Grace on Chance No Fear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刚才听到 Gwen Stefani Make Me Like You， 如果你听到今天的歌曲表示很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打开你的微信搜索摇一摇功能来听歌识曲，找到你心仪的那首曲子。继续来听歌， Gwen Stefani Hula Back Girl。

继续来讲到 Gwen Stefani 投入的单飞计划，名为 Love Angel Music Baby， 所呈现的是最完整的 Gwen Stefani， 节奏性强，叛逆味重，不造作，性感强烈，玩味十足， Funk 情感浓厚，而且非常非常酷。合作的艺人是从新浪潮乐风到嘻哈音乐界的一时之选， Gwen 从打一开始就决定让这张时尚大碟目不暇接。接下来继续来听到 Gwen Stefani Harajuku Girls。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4: 你知道明代秀才有哪些生财之道吗？明代秀才挣钱谋生的门路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是租用学田，所谓学田就是朝廷拨给或民间捐赠的，用于各学校补充办学经费的田地。由于学田的租额通常低于民田，有些生员冒着违规的风险租用学田，多少能解决一点养家糊口的困难。第二是入官学做教师，官学老师最初主要从国子监的荐生里选，但明朝的抚州县学教官不仅地位低，而且升迁很难。第三是自己开馆授徒，明代学馆按讲授内容或受教育者年龄不同，分为蒙馆和经馆两种。简单来说，蒙馆主要负责启蒙教育，老师年收入大概在10至20两白银，经馆则是以科举为目标讲授知识，老师年收入大概在30到50两白银，如果是举人出身，年收入可能会超过100两银子。第四是做幕僚，即成为一府主管私人聘请的智囊。幕僚作为地方大员的座上宾，接触人物和眼界都非一个学官老师可比，经济收入自然也更高一些。由于古代读书人往往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既然无法科举入仕，通过做幕僚实现参政，自然也是很多秀才乐意选择的谋生之路。最后一个生存门路就是以文赚钱，就是读书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谋取生计。这种现象到明代中后期已经很普遍，由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的商贾戏民出于尚文心理，对于授序、授诗、祭文、幕僚等需求随之增加，客观上也为以卖文为生的读书人增添了收入门路。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电音乐队 Cash Cash， 他们和 David Guetta 合作 Would I Lie to You。 David Guetta 80年代开始 DJ 生涯，至今已逐渐成为世界上最著名最受推崇的 DJ 之一。根据 DJ Magazine 票选， David 排名全球 House DJ 第一位。能和如此有实力的歌手合作，Cash Cash 的实力不容小觑。整首歌曲的最棒的就是混音，你可以不自觉的嗨一天抖一天腿的节奏。 Would I Lie to You

富有感染力的女声伴随着强劲的节奏，控诉着战争的罪恶，带给你深深的震撼。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最后一首歌 Aftershock， 我们明天见，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刚这是郭顶的凄美地，明明特别洋气的郭老师哈，就莫名其妙的被拉入了土酷的行列。好了，现在这首歌是真的土，因为有喊麦。土不土？别岔气哈，就问你土不土？这来自四川的乐队阿修罗，他们的歌《一起跳》，哦，歌名也很土。如果你纵观过喊麦史的话，就会发现喊麦最初的起源其实是来自于拉美。拉美土归土，但人家看上去身体很好的嘛。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非常二手的用这些流行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一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唱作人用音乐真实的表达自己。听到袁惟仁《你不知道的我》。

用一把吉他和一架钢琴表达自己的原为人，你不知道的我，钢琴版本。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日不暇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事物繁重，时间不够用。暇是空闲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中的《高祖本纪》。书中记载，公元前的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即皇帝位，建立汉朝，史称汉高祖。刘邦刚做皇帝的时候，朝廷直接统治的领土不过15个郡，其余的土地都封给有功的诸侯王，几乎恢复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但是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不能换得这些人攻打项羽，不能换得这些人对汉皇帝名义上的承认，也就不能换得统一与和平。为了求得一个安全的环境，必须建立各种规章制度。秦朝的各种规章制度都已经废除，新的还没有建立。为此，刘邦命丞相萧何制定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使举国上下都有法可循。萧何从县吏一直当到大臣，对民情比较熟悉。早在起义军进入秦都咸阳的时候，他就收取秦朝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等情况。等他奉命后，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参照秦朝的制度，制定出了九章律。军事方面也得有个法令。韩信是位卓越的军事家，在帮助刘邦打败项羽的战争中立了大功，刘邦让他制定军法。大臣张苍是有名的历算家。

刘邦叫他制定了有关历数、度、量、衡等的规章制度。他还命博士官叔孙通制定礼仪制度，使君臣之间有了规定的礼节，大家都能遵照执行。刘邦年轻时没有读过多少书，当了皇帝也没有读书的习惯。太中大夫陆贾喜欢读书写文章，还常常在刘邦面前谈论经书。刘邦每天处理朝政已经非常的繁忙，时间不够用，听多了就感到厌烦。有一次他骂陆贾道，我是骑在马上取得天下的，管诗书什么事？陆贾又耐心地说，陛下是骑在马上取得天下的，可是能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吗？自古以来的圣君贤王都要研究治理天下的办法，文武不能偏废，国家才能巩固。刘邦觉得陆贾说的话有理，便说，好吧，你既然知书达理，就把秦朝为什么灭亡，我为什么取得天下，以及从古至今朝廷兴亡成败的大事都写出来给我看看。不久陆贾写出了12篇文章，刘邦看后觉得很有启发，就把这些文章编写一部书，起名为《新语》。刘邦还立下誓约，并叫人将分封功臣的文书用圆朱砂书写，铸成铁卷，把它放在金属做成的盒子和石室中，然后藏在宗庙里，以便永久的保存。就这样，刘邦虽然每天忙得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但离他所要达到的规模还是远。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周笔畅嫉妒，然后现在这是陈珊妮的来不及。也许陪你听到的这两首歌可以说明一件事情，在某种层面上来看，女生的歌就是会比男生的歌要好听，而且不止一些，因为女生的感情足够细腻呀，可以很好意思的说出一些平时不好意思的表达，就像现在陈珊妮在表达对她奶奶的爱。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一段宣传之后进来，我好心地提醒你现在把耳朵竖起来，因为阿令要来了，陪你听。

感觉得到他的姿态已经很努力的去清明了，因为自己的难度太大，所以容易造成曲高和寡。平听到 Aline 的位置，听一会儿陶喆，我是贝。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高兴。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这是两首时间一前一后的歌，但是我把它倒了过来，于是变成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史。

在歌曲当中从来不去说一个指名道姓的完整故事，而是用各种意象去表达具象的东西。陪听到雷光下他的事，然后现在这是刘若英念念念念不忘的念念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开听60分，由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冠名播出。买车看车展，9月24至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如果你有故事有酒，听到这首歌会对过去的年华有一些回忆，但是如果你听得更深一些，那是在怀念一整个时代。庾澄庆想念你。

在很多年的时间里面，都不断地把新的尝试注入台湾华语乐坛的庾澄庆，想念你。

已经是一大把年纪的万晓利，却起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太阳看起来圆圆的》，谁说不是呢？陪你听到专辑当中的《孤独鸟》，现在这是他。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 105.6，
7: 好歌一直在线。
8: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很好听。
9: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我是贝贝，我在这陪你听歌。现在就是王菲，从春晚她霸屏之后，不管你挑到她任何时期的随便哪一首歌都是各种享受。现在这是《玩具》，有一点点冷门，但是这并

和天后王菲不一样的是，如果你很喜欢拉拉徐佳莹，那是另外一种乐趣，不是一步登顶，而是看见她步步为营，就像你日复一日的成长一样。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3: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知道二十世纪之后也有蹦迪这个词儿吗？而且专属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就是那些喜欢玩复古的年轻人，很多人都聚集在北京。

0: 陪你听特别主流特别现代的陪你带陪你，他的歌路
1: 在北的午夜有一种想念的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5: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6: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7: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淋漓。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靠近。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捏干抹布时没拧到硬，留了点软在不尖，没急着再拧，也没怕滴水，只觉得这软乎乎的钻握比干硬更舒服。接下来的音乐懂这份软，陪你握会儿不是。

翻遍铅本时停在空白页，指尖蹭过纸边，没急着翻走，也没怕浪费，只觉这没字的空比写满更放松。

擦陶瓷小摆件时没擦进细痕，留了点纹在釉面，没急着磨掉，也没怕显旧，只觉这带痕的石比新的更有温度。接下来的歌声像这细痕陪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苔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纯享。

0: 江，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健康体检到康宁，真切关怀在身边。公职人员定点星级体检机构，健康证、驾驶员体检、职业病毒检资质齐全，三甲绿色通道，康宁体检您最放心的选择。电话8833130。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你泡陈皮，没把碎渣滤得干净，杯底留着点小粒，倒比滤得清澈更品的出沉香。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晚上拆零食袋，撕到一半停住，因为听见袋里脆响，没急着倒出来，就捏了捏袋，想着等会儿吃得香，有点小期待，不慌不忙的。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枣子带了点和人，没急着吐，让香在嘴里慢慢混，没嫌硌，只觉得这份混香比净肉更有层次。

铅笔头剩了点尖，没急着扔，让心在纸轻轻划。眉显短，只觉这份短比长更显细。接下来的歌声会裹着这份细，陪你多写两笔。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由县委宣传部牵头统筹，县融媒体中心具体执行，联合本土网络达人共同打造的蒸阳时光大舞台，将于9月16号晚7:18在船山时间谷钟表广场正式首播。作为落实县委产业强县、文旅旺县、融城兴县战略部署的具体举措，项目以产业直播加草根才艺双轮驱动，打造全省县域产媒融合示范标杆。
2: 记者在船山时间谷钟表广场看到，140余平方米常态化直播舞台主体已搭建完成，32平方米高清户外 LED 屏助力广场中央，专业灯光阵列、线阵列音响进入最后调试，150千瓦专用电力专线分3路保障灯光屏幕与直播供电，2条1000米光缆全线接入，可满足多平台高清推流。依托中国钟表产业基地产业底座，舞台可直接联动园区140余家钟表企业，实现前播后厂，以播代产。自8月中旬项目启动以来，县融媒体中心将蒸阳时光大舞台列为全台1号工程，第一时间抽调30余名骨干，组建专项专班，设现场统筹、导播技术、宣发运营等9个职能小组，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不到1个月完成从规划设计到舞台落地的关键跨越。9月8号起，全体专班人员正式入驻现场办公，各项筹备按节点稳步推进。
3: 我们把这个项目作为落实县委政府部署的头号工程来抓，全台动员专班推进，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标准，把蒸阳时光大舞台打造成展示蒸阳好物、弘扬本土文化、带动产业发展的优质平台。
2: 蒸阳时光大舞台定位为湖南省县域产媒融合直播示范基地，以我有舞台你有才、蒸阳时光等你来为口号，主打零门槛开放式百姓舞台。同步启动的有才你就来百姓才艺擂台赛，设置日赛、周赛、月赛、年赛4级晋级体系，配套相应奖励，为普通群众搭建登台、成名、签约、成长通道。首播及试运营期间，舞台推出5宠惠民政策，到场观众发布相关视频并关注官方账号，即可免费品尝扎浆米粉，免费参观世界钟表文化博物馆，还可参与现场互动，赢取蒸阳好礼。运营上，项目按照一个舞台、一个基地、一个商城、一条街区的4:1格局整体布局，打造集产业直播、草根才艺、文旅融合、消费促进4位一体的复合型平台，坚持每周有直播、每月有大咖、每季有主题节的内容节奏，联动船山时间谷夜间消费街区，形成看一场直播、逛一圈街区、吃一碗扎浆米粉、买一块衡阳手表的完整消费动线。
4: 现在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打磨首播节目内容，既有本土达人的才艺展示，也有衡阳钟表、扎浆米粉等特色的产业互动环节。我们既会当好舞台的组织者，也会当好本土好物的推荐官，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蒸阳的好景、好物、好故事呈现给全网的观众。
2: 此次首播，本土知名网络达人高小健、舒婷将首次联袂登台，目前双方已完成多轮对接磨合，共同打磨节目流程与互动节点，力争为观众呈现一场接地气、有亮点、有温度的首播盛宴。
5: 这次能够和我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合作呢，非常的开心，一起打造属于我们衡阳县自己人的一个舞台。小健呢，就希望通过这个舞台，把我们衡阳县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让全国更多的粉丝能够了解到我们衡阳县，来我们衡阳县旅游打卡。

0: 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合作，舞台不只是展示才艺，还能为家乡的产业文旅助力。首播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惊喜环节，希望9月16日晚上大家都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为蒸阳时光打 call。
1: 首场直播后，蒸阳时光大舞台将转入常态化运营，持续推进西渡网红直播基地、蒸阳好物线上商城、穿山时间谷夜间消费街区协同建设，加快构建流量、销量转化闭环，推动网络流向向产业销量转化，文化资源向发展动能转化，全力打造全省县域产媒融合示范样板。
2: 我们将以此次首播为起点，持续探索县域媒体融合赋能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应专业运营、优质内容、多元业态，真正把蒸阳时光大舞台打造成有影响力的县域文化 IP 和产业发展引擎，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蒸阳时光大舞台首播筹备工作目前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昨晚本台记者前往穿山时间谷钟表广场实地探访，舞台彩排和设备联调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全力保障首播顺利呈现。夜幕下的穿山时间谷钟表广场灯火通明，舞台上演员们正跟随音乐节拍反复打磨动作和走位。记者在现场看到，导演组对每一个队形变换逐一校准，一个八拍的动作往往要来回练习数遍，直到演员之间的间距朝向整齐划一。舞台一侧，灯光师紧盯控制台，配合节目节奏反复调整追光角度与色彩切换。摄像组对主机、游机、固定机位逐一调试，确认构图与切换节点。现场负责人通过对讲机与导播台沟通协调，各工种衔接紧凑，忙而不乱。舞台周边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有的拿出手机记录彩排画面，对即将开演的节目充满期待。据了解，蒸阳时光大舞台将于9月16号晚7:18在穿山时间谷钟表广场正式首播，本土网络达人高晓健、舒婷将联袂登台演出。
3: 9月12号至13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率队赴广东省佛山市、广州市招商考察，围绕包装产业智能化升级和鞋服产业急剧发展，精准对接优质企业，深入洽谈合作事宜，推动意向项目加快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在佛山市俊龙智能包装有限公司，杨峰一行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实地查看 4.0 包装线运行流程，详细了解企业在自动化生产设备、检测仪器及智能化仓储运输系统等方面的技术配置与运营情况。据了解，该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拥有多项自动化设备专利，产值约可达8亿元，在包装领域深耕30余年，具备较强的技术实力与市场竞争力。位于西渡高新区的衡阳市叶梅纸业制品有限公司计划投资升级扩张，拟与广东俊龙强强联手，在我县用地300至500亩打造食品包装产业园，建设 4.0 自动智能标准化工厂，并同步引进更多产业链合作伙伴入驻。杨峰对该项目表示全力支持，他指出，食品包装产业市场空间广阔，但项目落地必须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以先进技术和集约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他表示，衡阳县将拿出最大的诚意和最优的政策，在用地保障、行政审批、要素供给等方面提供全流程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打造区域行业标杆。他希望企业加快前期对接，尽快组织团队赴衡阳县深入考察，科学论证选址方案，推动项目早日签约落地开工建设。在广州市昌安工业园，杨峰一行实地考察了园区运营管理情况，并深入部分制衣企业考察交流，了解企业的投资计划及产能规模，并从交通枢纽、配套供应链、用工成本等方面系统介绍了衡阳县的投资优势。他指出，鞋服产业是衡阳县的主导产业，产

0: 业基础扎实，熟练工人充足，配套供应链正在逐步完善，具备承接大型协扶项目落地的良好条件。杨峰欢迎企业赴衡阳县实地考察，并希望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更加科技、更加集约的理念，建设空中工厂或打造协扶产业园，切实提高单位产出效益，助力衡阳县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1: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6: 坐在阳台时，看着云慢慢飘，没追着看它去哪儿，就跟着晃了晃头，风也跟着飘，不用想事儿，这样晃着特损。

摸旧毛衣时，指尖勾到起的毛球没揪掉，就捏着玩会儿，球软软的，捏着解压，不用管衣服，就这样玩的就挺好。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日不暇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事物繁重，时间不够用。暇是空闲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中的高祖本纪。书中记载，公元前的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即皇帝位，建立汉朝，史称汉高祖。刘邦刚做皇帝的时候，朝廷直接统治的领土不过15个郡，其余的土地都封给有功的诸侯王，几乎恢复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但是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不能换得这些人攻打项羽，不能换得这些人对汉皇帝名义上的称。

承认，也就不能换得统一与和平。为了求得一个安全的环境，必须建立各种规章制度。秦朝的各种规章制度都已经废除，新的还没有建立。为此，刘邦命丞相萧何制定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使举国上下都有法可循。萧何从县吏一直当到大臣，对民情比较熟悉。早在起义军进入秦都咸阳的时候，他就收取秦朝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等情况。等他奉命后，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参照秦朝的制度，制定出了九章律。军事方面也得有个法令。韩信是位卓越的军事家，在帮助刘邦打败项羽的战争中立了大功。刘邦让他制定军法，大臣张苍是有名的历算家，刘邦叫他制定了有关历数、度、量、衡等的规章制度。他还命博士官叔孙通制定礼仪制度，使君臣之间有了规定的礼节，大家都能遵照执行。刘邦年轻时没有读过多少书，当了皇帝也没有读书的习惯。太中大夫陆贾喜欢读书写文章，还常常在刘邦面前谈论经书。刘邦每天处理朝政已经非常的繁忙，时间不够用，听多了就感到厌烦。有一次他骂陆贾道：我是骑在马上取得天下的，管诗书什么事？陆贾又耐心地说：陛下是骑在马上取得天下的，可是能骑在马上治理天下吗？自古以来的圣君贤王都要研究治理天下的办法，文武不能偏废，国家才能巩固。刘邦觉得陆贾说的话有理，便说：好吧，你既然知书达理，就把秦朝为什么灭亡、我为什么取得天下，以及从古至今朝廷兴亡成败的大事都写出来给我看看。不久，陆贾写出了12篇文章，刘邦看后觉得很有启发，就把这些文章编写一部书，起名为《新语》。刘邦还立下誓约，并叫人将分封功臣的文书用圆朱砂书写，铸成铁卷，把它放在金属做成的盒子和石室中，然后藏在宗庙里，以便永久的保存。就这样，刘邦虽然每天忙得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但离他所要达到的规模还是远。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有时你装笔袋，没把笔摆得笔直，笔在袋里歪着，倒比拍得整齐更拿得顺手，

偶然切蛋糕，没切得特别匀，块小了点，嘴里嚼着的甜倒比切得均匀更显珍惜。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小，陪你慢慢吃这块糕。

拉书包链时没拉得特别顺，卡了下，手里拽着的色倒比拉得顺滑更有上学的实感。接下来的歌声裹这份卡，陪你慢慢拉这条链。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当晨光慢慢漫过指缝，你没急着抬手挡，也没刻意去抓，就这么让暖光在指缝间晃，没计算时间，也没规划行程，忽然觉得这份不追着光的静比刻意晒太阳更安心。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

远处传来模糊的人声，你没急着分辨内容，也没探头去看，就这么让声音轻轻飘进来，没好奇是谁，也没觉得嘈杂，忽然觉得这份不聚焦的热闹比清晰对话更显生活的暖。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柔，陪你裹着人生的软。

动。掌心还留着刚握过的暖，没急着搓手散温，也没刻意记来源，就这么让余温慢慢退，没追着暖，也没怕凉。忽然觉得这份不攥着的温比刻意保暖更能沉下心。接下来的歌声懂这份缓，陪你守着掌间的余温。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第一次听到李子墨的歌，都会气息扑面而来，他迷离的男低音带出一种不夜城的炫目迷幻。而据说他的许多音乐也是在晚上23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做的，果然是适合城市夜猫子们的音乐。听到李子墨，今天夜晚。

是来郭采洁停不下来，歌曲延续了郭采洁清甜电子小舞曲的音乐风格，旋律清新上口，而郭采洁对于歌曲的演绎更加的欢快又明亮，歌词传递出了积极的生活态度，鼓励年轻人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勇敢面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倾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这是李荣浩不将就，这是为电影《何以笙箫默》演唱的歌曲，完美的契合了这部电影深情守候的爱情誓言，一脉相承。动情的旋律，戳心的歌词，李荣浩用独特磁性的嗓音娓娓道来，即使疲惫也不将就，即使折磨也要一起走到白首。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十九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直播，欢迎你继续来收听。2005年，梁咏琪发表了一张专辑精选集，叫做《顺时针》，由他本人作曲的《顺时针》，证明了他在创作上更。

熟男情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的一张模拟录音专辑《熟情歌》当中，歌曲延续了林志炫一致的细腻风格，凭借着文质彬彬的音色和舒缓的节奏，把一个关于爱情和成长的话题娓娓道来。作为单身情歌的第二部收录在专辑当中，这首《熟男情歌》送给你。我们都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明代秀才有哪些生财之道吗？明代秀才挣钱谋生的门路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是租用学田，所谓学田就是朝廷拨给或民间捐赠的用于各学校补充办学经费的田地。由于学田的租额通常低于民田，有些生员冒着违规的风险租用学田，多少能解决一点养家糊口的困难。第二是入官学做教师，官学老师最初主要从国子监的荐生里选，但明朝的抚州县学教官不仅地位低，而且升迁很难。第三是自己开馆授徒，明代学馆按讲授内容或受教育者年龄不同，分为蒙馆和经馆两种。简单来说，蒙馆主要负责启蒙教育，老师年收入大概在10至20两白银，经馆则是以科举为目标讲授知识，老师年收入大概在30到50两白银。

如果是举人出身，年收入可能会超过100两银子。第四是做幕僚，即成为一府主管私人聘请的智囊。幕僚作为地方大员的座上宾，接触人物和眼界都非一个学官老师可比，经济收入自然也更高一些。由于古代读书人往往有治国平天下的志向，既然无法科举入仕，通过做幕僚实现参政，自然也是很多秀才乐意选择的谋生之路。最后一个生存门路就是以文赚钱，就是读书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谋取生计。这种现象到明代中后期已经很普遍，由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的商贾细民出于尚文心理，对于授序、授诗、祭文、幕表等需求随之增加，客观上也为以卖文为生的读书人增添了收入门路。

0: 精卫，精工制造。
1: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个不经意的一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忘记了。

刘若英有熟悉有陌生，有感动有距离，她总是唱出我们的故事，她总是说出我们的爱情，让刘若英揭发我不为人知的不勇敢

刘若英陪伴着我们，暂时逃避恋爱当中理所当然的不完美，因为刘若英让我们知道我很好。这首歌是刘若英的《我很好》。

齐秦有一首《夜夜夜夜》，这首歌被许多人给翻唱过，收录在齐秦的专辑《丝路》当中，曲风婉转唯美，是这张专辑里的亮点。歌词也很美，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拼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梦想和现实之间的那一段差距叫做行动。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想问

0: 再说。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2: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3: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丁伟正在为您直播。王菲，她是华语著名女歌手，她的声音美如天籁，那些精致的歌词从她的口中唱出，句句都成了经典，唱尽了世上的繁华与喧嚣，孤单与

2006年的8月8号，刘德华推出了一张粤语专辑，叫《声音》，以关照世界的声音为概念，共收录了11首歌曲。专辑当中，除了与老搭档陈德健合作之外，又与多位新晋的音乐人合作，其中包括蓝奕邦、方大同和王菀之等等。听到这张专辑中，刘德华《心肝宝贝》。我

触动的声音，这是来自徐佳莹的专辑《寻人启事》当中的一首。徐佳莹最初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秘密，当我们都把秘密告诉了树洞，有一天如果树洞停止了宽容，这些秘密又该放在什么地方呢？也许能够保守秘密的人才是全世界最宽容的人。

0: 做主。大家好，我是徐佳莹，丁伟正在和你一起听歌。
1: 我不会回去坐牢的，记住我现在的样子。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接下来听到周云鹏《庆钟》，这是他的专辑《四月九州》当中的一首歌，改编自张枣著名的诗歌，一经发布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得到了圈内圈外的一致好评。音乐录影带花枝头开放，并且纷纷的飘落，背景当中的中国神魔画、窗外的白云浮动等也加入了特效当中，呼应了这首歌所蕴含的诗意。

林心怡受邀为电影《等一个人咖啡》演唱了主题歌《等一个人》。为了要努力揣摩女主角的心境，林心怡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除了拜读小说之外，更是把电影的初剪看了三遍，唱出了个性女主角她的温柔与坚决。

只要内心不乱，外界就很难改变你什么。不要厌恶他人，不要输掉自己。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与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丁伟正在直播。这次一开始听到蔡琴《爱像一首歌》，充满着热情而浪漫。蔡琴悦耳的声音，以勉励爱情是需要勇气，即使经历了起起落落，还是要有恋爱的力量。这首流行歌曲赋予了情歌生动的情节和内涵。

我们往往能够记住成长当中的寂寞和疼痛，却记不住童年时那段透明时光中的简单、快乐、小幸福。

0: 而且也很痛。
1: 那英的征服绝对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专辑之一，这张1998年发行的专辑是娜姐的登峰造极之作，一举征服了亚洲歌迷的心，全亚洲更是狂卖了200多万张。专辑以那英厚实嘹亮的音色为主导，配器简约化，旋律起伏非常适合那英的音域。听到那英征服。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为精工制造。
1: 音乐人东南像是一匹不羁的野马，个性主导，富有创意和想法。他不爱歌颂，不爱煽情，他只会放纵地去唱歌，看似放荡，却有一个细腻而敏感的世界。他有自己的音乐态度，他就是自己的音乐品牌。听到东南，不谈爱情。

面对困难、挫折和挑战，只要你肯相信自己，不断努力付出，哪怕现在的人生是从零开始，你都可以做得到。

今天最后一首歌，歌玉森的《请你快乐》，把这首能量单曲送给你，希望你可以一直快乐，忘掉烦恼，笑口常开。这是许嵩倾情作的词，和歌玉森一起传递快乐的能量。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最后祝你平安喜乐，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2: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DJ 不说话，打歌给你听，汽车碟中谍。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一零五点六，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让城市更好听。

0: 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早起涂奶乎乎的棉花糖护手霜呀，指尖裹着甜香，连翻日历的动作都变温柔，新一天的甜就从这儿开始，超暖心，对不对？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午后一个人拼乐高迷你花束呀，指尖搭起小玫瑰，每一块积木都藏着专注的甜，独处时光超治愈，对不对？

0: 优质平台。
1: 蒸阳时光大舞台定位为湖南省县域产煤融合直播示范基地，以我有舞台你有才，蒸阳时光等你来为口号，主打零门槛开放式百姓舞台。同步启动的有才你就来百姓才艺擂台赛，设置日赛、周赛、月赛、年赛四级晋级体系，配套相应奖励，为普通群众搭建登台、成名、签约、成长通道。首播及试运营期间，舞台推出五宠惠民政策，到场观众发布相关视频并关注官方账号，即可免费品尝炸酱米粉，免费参观世界钟表文化博物馆，还可参与现场互动，赢取蒸阳好礼。运营上，项目按照一个舞台、一个基地、一个商城、一条街区的四个一格局整体布局，打造集产业直播、草根才艺、文旅融合、消费促进四位一体的复合型平台，坚持每周有直播、每月有大咖、每季有主题节的内容节奏，联动船山时间谷夜间消费街区，形成看一场直播、逛一圈街区、吃一碗炸酱米粉、买一块衡阳手表的完整消费动线。
0: 现在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打磨首播节目内容，既有本土达人的才艺展示，也有衡阳钟表、炸酱米粉等特色的产业互动环节。我们既会当好舞台的组织者，也会当好本土好物的推荐官，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蒸阳的好景、好物、好故事呈现给全网的观众。
1: 此次首播，本土知名网络达人高小健、舒婷将首次联袂登台，目前双方已完成多轮对接磨合，共同打磨节目流程与互动节点，力争为观众呈现一场接地气、有亮点、有温度的首播盛宴。
2: 这次能够和我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合作呢，非常的开心，一起打造属于我们衡阳县自己人的一个舞台。小健呢，就希望通过这个舞台，帮我们衡阳县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让全国更多的粉丝能够了解到我们衡阳县，来我们衡阳县旅游打卡。
3: 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合作，舞台不只是展示才艺，还能为家乡的产业文旅助力。首播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惊喜环节，希望9月16日晚上大家都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为蒸阳时光打 call。
1: 首场直播后，蒸阳时光大舞台将转入常态化运营，持续推进西渡网红直播基地、蒸阳好物线上商城、船山时间谷夜间消费街区协同建设，加快构建流量、流量、销量转化闭环，推动网络流向向产业销量转化，文化资源向发展动能转化，全力打造全省县域产煤融合示范样板。
0: 我们将以此次首播为起点，持续探索县域媒体融合、赋能产业发展的

0: 新路径，应专业运营，优质内容，多元业态，真正把蒸羊时光大舞台打造成有影响力的县域文化 IP 和产业发展引擎，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蒸羊时光大舞台首播筹备工作目前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昨晚本台记者前往船山石碣谷钟表广场实地探访，舞台彩排和设备联调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全力保障首播顺利呈现。
2: 夜幕下的船山石碣谷钟表广场灯火通明，舞台上演员们正跟随音乐节拍反复打磨动作和走位。记者在现场看到，导演组对每一个队形变换逐一校准，一个八拍的动作往往要来回练习数遍，直到演员之间的间距朝向整齐划一。舞台一侧，灯光师紧盯控制台，配合节目节奏反复调整追光角度与色彩切换。摄像组对主机、游机、固定机位逐一调试，确认构图与切换节点。现场负责人通过对讲机与导播台沟通协调，各工种衔接紧凑，忙而不乱。舞台周边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有的拿出手机记录彩排画面，对即将开演的节目充满期待。据了解，蒸羊时光大舞台将于9月16号晚7:18在船山石碣谷钟表广场正式首播，本土网络达人高小健、舒婷将联袂登台演出。
1: 9月12号至13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率队赴广东省佛山市、广州市招商考察，围绕包装产业智能化升级和鞋服产业急剧发展，精准对接优质企业，深入洽谈合作事宜，推动意向项目加快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在佛山市俊龙智能包装有限公司，杨峰一行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实地查看 4.0 包装线运行流程，详细了解企业在自动化生产设备、检测仪器及智能化仓储运输系统等方面的技术配置与运营情况。据了解，该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拥有多项自动化设备专利，产值约可达8亿元，在包装领域深耕30余年，具备较强的技术实力与市场竞争力。位于西渡高新区的衡阳市叶梅纸业制品有限公司计划投资升级扩张，拟与广东俊龙强强联手，在我县用地300至500亩打造食品包装产业园，建设 4.0 自动智能标准化工厂，并同步引进更多产业链合作伙伴入驻。杨峰对该项目表示全力支持，他指出，食品包装产业市场空间广阔，但项目落地必须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以先进技术和集约模式提升核心竞争力。他表示，衡阳县将拿出最大的诚意和最优的政策，在用地保障、行政审批、要素供给等方面提供全流程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打造区域行业标杆。他希望企业加快前期对接，尽快组织团队赴衡阳县深入考察，科学论证选址方案，推动项目早日签约落地开工建设。在广州市昌安工业园，杨峰一行实地考察了园区运营管理情况，并深入部分制衣企业考察交流，了解企业的投资计划及产能规模，并从交通枢纽、配套供应链、用工成本等方面系统介绍了衡阳县的投资优势。他指出，鞋服产业是衡阳县的主导产业，产业基础扎实，熟练工人充足，配套供应链正在逐步完善，具备承接大型鞋服项目落地的良好条件。杨峰欢迎企业赴衡阳县实地考察，并希望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更加科技、更加集约的理念，建设空中工厂或打造鞋服产业园，切实提高单位产出效益，助力衡阳县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乱乱的时候就理理零食罐呀，把饼干软糖摆整齐，看着满罐的甜，心里也跟着亮堂起来了。

委屈了就抱个毛绒小企鹅呀，埋进它软乎乎的肚子说说话，再抬头时眼里又闪着光，你真的超勇敢呢。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买车看车展就等这一场，2026第19届衡阳秋季汽车博览会，9月24到27日，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展，百款车型现场特惠，衡阳市汽车行业协会主办，众诚传媒承办。买车逛展，相约市体育中心。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6: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7: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8: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节目，我是甜甜。节目的开场歌，徐小凤《婚纱背后》，婚纱背后。